首歌是大张伟之前很久很久之前创作的一首歌曲，花儿的歌很率真很动听，有人说他们是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也有人说他们带来了中国摇滚的希望。只能说对于花儿乐队来说，他们确实影响了很多的朋友，也给很多的朋友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听到他们的歌就会觉得还挺开心的。

歌曲来自邓紫棋，我的秘密，也是邓紫棋在很小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曲，十几岁的时候，当时也是记录了当时的一个感情心情和萌芽。2013年，邓紫棋也推出这首歌曲的现场钢琴版的录音版本，在重编之后的版本也是更贴近邓紫棋创作这首歌曲的原始版本。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赞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2: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趣会庭审，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感应花不少钱，这笔

0: 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歌曲来自杨丞琳的《庆祝》，这首歌也是一首改编歌曲。这首歌在配唱的时候被制作人不断要求演绎各种声音的表情，有呈现卡通味的音腔，有时要呈现小女人的温柔，或者加一些撒娇的口气，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加入了很多的一些歌词的角色扮演。

来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在一起吧好不好》。歌曲跟心情有关，不管你是开心或者不开心，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开心每一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结束今天节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哦。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5: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在2019年的时候出过不少在内地流行的韩剧，如来自星星的你、继承者们、主君的太阳、没关系是爱情等等，这些剧集确实制作精良，有很多如今在我们看来是套路的东西，在当年确实能吸引很多的观众。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大家来聊聊2013年、14年这个期间出过的那些优秀的韩剧和他们的 OST 们。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6: 2013年的时候，主君的太阳这部剧确实非常的火爆，它的主题曲《淘气辣舞》由吴俊成作曲，伊美来演唱，该曲获得了2013年妈妈最佳 OST 奖和2013年妈妈原声带奖，歌词符合剧情，很抓耳的一首歌。女主角只要每次套起到男主，就看不到剧里的鬼魂，歌名真是太合适了。

2003年10月，《继承者们》上映。不得不说，这剧的套路也很简单，但演员李明浩、朴信惠、金宇彬、姜敏赫、郑秀晶的演技和颜值都非常的在线。这首歌《话说》是崔英道的专用出场曲，歌曲层层递进，副歌部分直接爆发，听着非常。

2013年的12月份，来自星星的你上映，在这个冬季带火了炸鸡和啤酒。其中呢，这首来自于孝琳的《再见》，见证了剧里男女主角的世纪之吻。相信看过《星你》的朋友都记得这个场景。孝琳的嗓音就像那个冬天的一股温暖，唱进你心里。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欢迎回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2014年5月份，《医生和异乡人》这部剧上映，听到这首主题曲，脑海里的画面全是主角骑着摩托车在布达佩斯的浪漫画面。

0: 接下来这首《不眠之夜》出自2014年7月的韩剧《没关系是爱情》，已经电视台播出之后呢，这部剧也是突然的火爆。这首歌的经典旋律也在很多听众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

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妇人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郊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6: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7: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8: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9: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0: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9: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8: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狼牙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交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0: 茶派海底奇遇记，迄今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诊，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车友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城》，赤日绘印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狼牙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

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茶派海底奇遇记，喜庆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A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臣，赤日会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二十四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微信同号。
2: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7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莱安新贸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狼牙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6: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郊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

0: 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是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搞错，搞错又等西抬头，废话。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1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 0550-3025-02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交周港烈士陵。

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

光不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郊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

0: 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晴朗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7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狼牙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7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

0: 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

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狼牙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在普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舍，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舍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舍装饰，
0: 我家就是雅舍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舍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好消息，好消息！滁州好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好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好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好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好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好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3: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续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格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狼牙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式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式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式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3: 茶派海底奇遇记，迄今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

0: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诊，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0202。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A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
1: 去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续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2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7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蓝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妇人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州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

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天歌。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7: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7: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
3: 绅
4: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在《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发过，不用向前。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

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停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式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式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式智能锁，再也不用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

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狼牙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支付收
4: 款到账，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停城，赤日会映初心》。

红旗光耀苍穹。蓝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偶尔在雨中漫步，但也要记得打伞。今天是那些适合雨中漫步听到的好音乐，送给爱音乐爱散步的你。第一首歌来自赵雷，我记得。

这是赵雷写给母亲的歌曲，歌词首先描述了新生儿带着前几世的与母亲有关的记忆，再次成为母亲的孩子，可是他说不了话，无法告诉，而后面又描述前几世的记忆以及与母亲的各种关系，其歌词道出了赵雷对童年和成长的深刻回忆。

歌曲来自盛哲，在你的身边，发行于2017年的5月1日，收录于同名专辑《在你的身边》当中。有些时候，有些歌曲突然之间就会火遍大街小巷，这首歌也是如此。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雨中漫步，总有一首歌适合你的心情，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歌曲由邓紫棋作词作曲，收录于邓紫棋2015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新的心跳》当中。多远都要在一起是邓紫棋《孤单夜晚》里创作的歌曲。这首歌写的是一种关系。邓紫棋表示，无论是分隔两地，还是已经失去的感情，最想表达的就是远方的思念。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艾辰《错位时空》，也是由周仁填词，张博文谱曲，收录在专辑《错位时空》当中。这首歌于2021年2月到3月期间多次上榜各类音乐榜单。

雨中漫步，有音乐相伴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是要记得带伞哦。希望所有朋友都可以与美好永远相伴。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之前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近几年新的港乐，有不断的新人和新的优秀歌曲出现，

这首《狂人日记》堪称刘映婷最佳的作品之一，歌词内容跟陈奕迅的《告别婆娑》同个题材，讨论生命意义，无论有没有轮回无常因果，当下的人生其实才是最为重要的。

说到近年来好的粤语作品，一定少不了《心之科学》，依然是黄伟文作词，分手之后还要承受对方的 PUA， 这首歌告诉你不。黄伟文在歌词当中用身体神经器官、神明论和概率论去科学解释失恋的缘由，最后的歌词也教你道理，无法阻他变心，仍有胸襟永不泄气。

继续回来，林嘉谦也是近年来香港新生代的顶梁柱之一，他会作词作曲，非常有才华的一个歌手，大家可能听过他的《一人之境》，今天跟大家安利的是他的另外一首歌《时光倒流》，一句话。如果你喜欢身边的朋友，告不告白呢？这一直是现实影视剧中会出现的问题，如果有把握当然是告白啊，如果没有把握又想拼搏一下，结果就会出现歌词中所说的告白之后像时光倒流这一句话前继续做朋友，只可惜表白后你的表情很荒谬，未来该如何面对彼此呢？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些年那些优秀的新港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卢汉廷的《一季欧》。卢汉廷拿过韩国妈妈颁奖礼的亚洲新人奖，除去其他因素不说，卢汉廷确实挺会挑歌的，走的都是快歌路线，但这首歌你能听到很多细节的一些调整，喜欢快歌的朋友一起来听一下。

之前在短视频平台火过的一首英文歌 How Many Time， 它的粤语原版就是这首反对无效，来自于张天赋演唱。歌词中说到，外间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既浪漫又坚决的一首歌。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郑欣宜《女神》。说到《女神》这首歌，她的创作动机很有意思。黄伟文20年前参加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沈殿霞在休息时绕了个圈，在角落里和他搭话。那一刻他感受到了人间温暖，于是他想报恩，然后他给他女儿写了《女神》。黄伟文也说了，郑欣宜完全承受起这个恩。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歌手 H.A 近年来一直在创作歌曲，这首 City Pop 旋律以80年代日本的 City Pop 做基调，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玩的《侠盗猎车》，游戏里的角色在落日之下开着车在海边飞驰，复古风味浓郁。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些年那些优秀的新港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蔚蓝的《带走你的垃圾》，同样是黄伟文作词。从前的黄伟文会说，留我做个垃圾，常留恋于你家，从诚意中结疤再发芽。现在的黄伟文会说，带走伤害，带走你的爱，我很骄傲，我不叫乞丐。

接下来的这首歌《金草莓》来自于歌手陈柏宇。陈柏宇用了新的唱法去演唱黄维文借金草莓输出的人生哲理，歌曲处理得刚刚好。

将来这首歌是侧田演唱的歌曲 Upside Down。侧田借着这首歌回归了流行情歌，再度用动人的音乐去唱出失去爱情后充满无力的思念，平淡而真实。

0: 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臣》。赤日会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郊周岗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故事爷爷的奇遇第4集。你们都知道，故事爷爷的小房子是紧挨着幼儿园的，这么哇啦哇啦一喊，把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喊醒了。一个小朋友坐起来，揉揉眼睛说：呀，什么东西哇哇叫？他穿上鞋跑出去看，回来告诉大伙儿：不好啦，大灰狼、狐狸什么的都跑到故事爷爷屋子里去了，把故事爷爷推来推去，还要咬故事爷爷。大伙儿一听，都从床上跳起来：走啊，快去救故事爷爷呀。大家连鞋也顾不上穿，光着脚丫子就跑出去了。他们把故事爷爷的小房子团团围住。这时候正好大灰狼冲着故事爷爷吼叫：以后不准你再讲故事，再讲我就把你的脖子咬断。小朋友们生气了，他们把门推开，齐声喊：我们要听故事。窗户也呼啦一下子给推开了，许多小朋友冲着屋子里喊：我们要听故事。围住小房子的所有小朋友都喊：我们要听故事。这声音可真大，震得玻璃都哗啦哗啦响。大灰狼的脸吓得雪白，赶快冲出房门，没命地逃走了。大老鼠钻进洞，乌鸦飞出窗户，狐狸跑得最快。就是这样，屁股还被小朋友们踢了好几脚。小朋友们想出一个好办法，他们在幼儿园大屋子里挂了一个铃铛，用细绳一直拉到故事爷爷的小屋子里。他们告诉故事爷爷，要是以后他们再来捣乱，爷爷就拉3下铃铛，我们就来帮爷爷。可是以后大灰狼、狐狸他们再也没敢来，铃铛也就派上别的用场了。每逢故事爷爷写好一个新故事，他就笑呵呵地拉一下细绳，幼儿园的小朋友听见铃铛当啷一声响，就都搬着自己的小板凳跑来听故事。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一集，皮克先生想要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儿子。从前在外国，有一个人叫皮克，这个皮克特别聪明，也特别漂亮。一天，他在报上看到要选拔美男子的消息，简直高兴极了。他扔下报纸，跳起来说：我长得这么漂亮，准能得第一，我得赶快去报名。皮克真的去了，而且经过七八十轮的比赛，他压倒了所有的对手，获得天下第一美男子的称号。大报小报在一个早晨都登出皮克的巨幅照片，有头像，有半身的，还有全身的。就在这时，随着地球旋转的36784颗卫星一起转播皮克领奖的实况，贺电和贺信好似雪花似的一片飞来，不少小姐的贺信里还装着他们自己的照片。皮克只好临时租了一个大仓库，专门用来堆放信件和照片。可是

0: 皮库在自己的房间里只挂了一幅照片，这是他本人的彩色大半身像，是明星画报赠给他的，就是登在该刊封面上的那一幅。皮克对着镜子左瞧右看，总觉得自己比照片上的小伙子还要漂亮得多。
1: 我要生一个儿子，他大声说，让他跟我一样聪明，一样漂亮。
0: 说完，他忽然不放心起来，他想，
1: 诺尔斯的儿子可没有诺尔斯那么漂亮，凯勒的儿子也不如凯勒，啊，还有赛多，赛多本人虽然谈不上漂亮，但长得也蛮精神，可他那儿子呢？哎呀，简直就像只赖皮狗，要是我的儿子也不像我，那该有多糟糕。
0: 想来想去，皮克下了决心，要么生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儿子，一样聪明，一样漂亮，要么干脆不要。有人老爱看自己的照片，那是因为照片比他本人漂亮。皮克先生可不是这样，他整天对着镜子看他自己，每隔10分钟就看一次。他一边看一边想，我的儿子一定要跟我一样。10分钟的时间里，谁也不会看出自己有什么变化。所以皮克先生就这么看了45年，也许是46年，他也没看出自己有一丝一毫的变化。只是有一天，皮克先生偶然抬头看见了墙壁上自己的照片，心中不免有些奇怪，暗想，这个人是谁呢？接着他生起气来，真讨厌，把自己的照片挂到别人的房间里来干什么？哼，还是彩色的，瞧那丑样子，就跟谁喜欢他似的。皮克先生怒气冲冲地扯下墙壁上的大照片，推开窗户，连相框一起丢到楼下去了。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地地震，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了，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出门时

0: 听个故事啊。
1: 那也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2: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1: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他亲了亲我说。
0: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1: 第二天，
3: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5: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二集，深夜的仙女。有一天晚上，皮克先生在酒馆里喝醉了，他想回家去睡觉，可是他的两条腿不听话，这一条腿对那一条腿说，平常这老头子让咱们怎么着，咱们就得怎么着。今天他喝醉了，咱们俩可以随便逛逛了，你说呢？那条腿说，我看这主意不错，走。可那两条腿的主意又不完全一样，一个说东边热闹，应该朝东走，一个说西边幽静，应该往西去。这么一来，皮克先生就被他们带着歪歪扭扭地胡转悠一气。到了半夜时分，转悠到一个大公园里去了。皮克先生看见眼前有个大酒缸，他就举起一条胳膊，拼命地挥舞着说，
6: 不不不行，这么多酒，我可喝不完。
5: 他用力太猛，身体一摇晃，扑通一声，一头栽进酒缸。冰凉的酒一进，他突然清醒了，赶紧爬上来。他揉揉眼睛，仔细看了看，说，原来不是酒缸，是个大湖，这是什么地方啊？哦，是公园，我跑到公园里干什么来了？他拧拧衣服上的水，想回家去。刚转身，猛然听见树林里传来银铃般的笑声。他借着明亮的月光看看表，嘟囔说，到这个时候，公园里怎么还会有人？女孩子们就更不敢来，这肯定是仙女。皮克先生蹑手蹑脚地走向树林，树林里果真有一群仙女，一群非常美丽的仙女。他们趁着夜深人静跑到公园里来玩耍，仙女们都穿着薄纱长裙，走起来轻飘飘的，每个仙女手里都提着一只漂亮的花篮。他们在林子里的一片草地上互相追逐着，嘻嘻哈哈的笑。皮克先生看呆了，看了一会儿，他忽然想起来，他还没娶妻子。没娶妻子是因为他不肯，他怕妻子给他生一个不像他的儿子。要是娶个仙女呢，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皮克先生听过一个故事，说是一群仙女变成白天鹅，飞到一个大湖边，在岸上脱去羽毛，跳进湖里洗澡。一个王子跑到湖边，抓起最美丽的天鹅那件雨衣，别的仙女都变作天鹅飞走了，只剩下那个最美丽的仙女飞不成，于是跟王子结婚了。要是她也……皮克先生一秒钟也不耽搁，一溜烟跑回湖边去。很可惜，他像个

长跑运动员似的围着大湖跑了一圈，也没发现一根羽毛。也许这些仙女并不是变成天鹅飞来的。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悄悄溜进树林。这时候仙女们又玩起了新花样。一个仙女笑嘻嘻地说，草地上没有蝴蝶，还像什么春天呢？她打开花篮，取出一块雪白的面团似的东西，揪一下点儿，用手指灵巧地捻成一个个薄片。她一撒手，薄片忽然扇动起来，变成一只只白色的大蝴蝶飞到空中。不一会儿，草地上就翩翩飞舞着许多白色的凤蝶。另一个仙女说，树林里没有小鸟，还像什么春天呢？她打开花篮，从里边拿出一块金黄色的面团，揪下一些，团成小球球，往地上一撒，那些小球球还没落到地面，就展开一双双翅膀飞起来。它们都落到树枝上蹦来蹦去，还滴溜溜滴溜溜唱着好听的歌。别的仙女也都打开自己的花篮，拿出五颜六色的面团来，有的捏小鸟，有的捏花朵，把草地点缀得更美丽。这时一个仙女叫道，你们忘了最重要的啦，要是草地上没有孩子游戏，还像什么春天呢？皮克先生正躲在一棵大树后看得出神，听到孩子两个字，猛地想起自己的大事儿。他腾地跳出来，大声说，各位小姐。他刚冒出这么一句，仙女们就吓得齐声尖叫，四散奔逃。皮克先生喊道，你们别跑，我有要紧的事儿。是这样的，如果你们当中哪一位愿意……底下的话他不必再说了，因为这群仙女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树林里只剩下皮克先生一个人，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起。我的弟弟是个小宝宝，他不会刷牙，也不会擦鼻涕，他还很会制造垃圾，常常乱丢食物。他喜欢对人吐舌头，很没有礼貌。他每次都玩得全身脏兮兮的，他只会说不和叫爸爸。他每天很早起床，还总是吵醒我。他常常弄坏我心爱的玩具，我快要发狂了，希望他尽快走开。他却露出了可爱的微笑，还拉扯我的头发。当他两眼直直看着我时，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虽然他常常让我感到生气和难过，但他依然是我最棒最棒的弟弟。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三集，还是有了小皮克。

皮克先生很快又兴高采烈起来，因为他忽然发现脚下扔着一只花篮，这显然是一个惊慌失措的仙女忘在这里的。皮克先生蹲下去，用一根指头戳了戳花篮里头面团似的东西，原来这是橡皮泥。他记得自己什么时候也玩过这种东西，用它捏小鸭子什么的，可是那小鸭子不会嘎嘎地叫，也不会走路。仙女的橡皮泥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既然用它能捏成会飞会叫的小鸟，当然也能捏成会走路会说话的孩子。他们刚刚也说了嘛，娶仙女为的什么？不就是为生一个儿子吗？再说谁能保证仙女生的儿子就准能跟我一模一样？哈，这回好了，我要亲自动手捏出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丝毫不差的儿子来。皮克先生提起花篮，哈哈笑着回了家。第二天早晨，皮克先生精神焕发，他提来花篮，准备好工具，就面对着镜子忙碌起来，一丝一毫都不差。说起来很容易，你倒试试看。皮克先生首先必须数清自己的胡子，还得弄清他们的分布情况。数完胡子，他又数着眉毛，数完眉毛又数头发。头发很淘气，都躲在他的后脑勺上，他必须在身后再立一面镜子才成。幸亏数目不算大，总共才13根，所以很快就数清了。可是还有眼角和脑门上的小道道呢，也必须一条一条地数清楚。皮克先生一点儿也不嫌麻烦，他一直兴冲冲地在那儿忙碌着，忘了口渴，也忘了饥饿。到了掌灯时分，皮克先生终于完成了他的杰作。由于橡皮泥不够，小皮克比他的尺寸小了点儿，这是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除此之外，简直没得说，小皮克惟妙惟肖，跟他一丝一毫也不差。在皮克先生完成自己杰作的过程中，小皮克一直不大老实，刚捏好了面孔，那小家伙就挤眉弄眼，安上胡子，小家伙就用力吹，吹得胡子朝天翘起来，他自己开心地咯咯笑。一开始这很让皮克先生高兴，他自言自语地说，仙女就是仙女，连橡皮泥都这么神奇。到后来，在皮克先生给儿子安上一条胳膊的时候，那小家伙竟然嬉皮笑脸地伸过手来摸他圆圆的红鼻头，这可让皮克先生有些发愁了。他一边向后躲闪，一边心中暗想，这可不像我，我敢赌10公升啤酒，这一点儿都不像我，我什么时候摸过人家的鼻子呀？等到最后完成了，皮克先生对摆放在小椅子上的儿子说，好了，现在你可以试着活动一下了。没等他说完，小皮克就一下子蹦起来，毫不犹豫地跳上椅子，又从椅子爬到桌子上，他推动桌面上的半导体收音机，快活地喊，大汽车开啦，滴滴。这可把皮克先生吓坏了，我的天哪，他睁大了双眼说，他完全像一只猴子，再说他怎么管那叫汽车，看样子他精神不大正常。皮克先生这么一想，心里十分忧虑，这个儿子跟他长得一模一样，连头发胡子的根数都相同，却那么愚蠢无知浅薄。他愤怒地挥舞着两个拳头说，这样不行，他必须跟我一样有教养，一样聪明，他必须接受我的严格训练，要是他胆敢违背我，我就要给他点颜色看。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人体时，你们必须按照我教的方法侍弄他们。
1: 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2: world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之前贤成跟大家在聊到香港乐坛的歌曲的时候，绕不开一个作词人黄伟文。不管是古早的经典歌曲，还是新生代的香港音乐，黄伟文在其中一直是备受推崇的作词人，但他却是一个不会唱歌的人，却在香港最负盛名的红磡体育馆召开了演唱会。这一开还是连开六场，场场爆满。这场演唱会或者说是音乐派对，就是2012年黄伟文亲自挑选的60余首自作词歌曲，并邀请了40多位香港知名歌手演唱了他的作品展。其实喜爱港乐的朋友很难不知晓他，许许多多耳熟能详的粤语金曲歌词都是出自他手。梅艳芳的《芳华绝代》，陈奕迅的《葡萄成熟时》，单车浮夸，杨千嬅的《可惜我是水瓶座》，野孩子咬唇。1969年出生的黄伟文，25岁开始成为职业填词人，出道30余年，共计产出1400余首歌词。已经50多岁的他，仍然保持着1年40余首的产出速度。他创作歌词量多，质量高，且题材广阔，笔法新颖。在1995年的时候，黄伟文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高光时刻。95年为李慧敏填词《你没有好结果》，黄伟文介绍这首歌是他人生的亿万之曲。

其实提到黄伟文，有两个歌手就绕不开，那就是杨千嬅和陈奕迅。一个是多年的好友杨千嬅，杨千嬅的第一张专辑《狼来了》中就有歌词由黄伟文作词，比如说爱恋中也有自我。也正是因为频繁的合作，两个人渐渐成了很密的好友。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在歌词中更体现得淋漓尽致。可惜我是水瓶座，野孩子，勇，咬唇，最好的债等一系列大热单曲，在杨千嬅出演的电影里也是不计身价的串客，助力好友事业步步高升。这份偏心更是在于为千嬅填词时是以自己的笔力入骨入肉书写千嬅的内心。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其实黄伟文和杨千嬅之间也有一些嫌隙，但是最后还是携手合作。这首《最好的债》就是两人再度合作的作品。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建国乐坛的顶尖作曲人黄伟文。黄伟文曾说，在完成葡萄成熟时浮夸之后，隐隐约约觉得自己或许完成了一些自己再也无法超越的东西，而这两首歌都收录在了陈奕迅05年发行的粤语专辑《U87》当中。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2: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建国乐坛的顶尖作曲人黄伟文。黄伟文曾用入笋来形容粤语填词的感觉，这个形容实在非常的巧妙，要让自带9声6调的粤语配上音乐不突兀，就需要填词人依照歌曲声调的起伏填入声调起伏相似的字眼，这个过程就仿若古典建筑的榫卯结构，能工巧匠将两块形状各异却恰到好处的工

线严丝合缝地拼接在一起。创作对于黄文文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在一次采访中他这样说，有时我在街上遇到广东歌的乐迷，他会过来告诉我，他说你的作品能帮助到我，这件事能帮助到我很重要。其实我想说，我要多谢你们才对，因为你们赋予了我职业生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你们让我知道过去的数十年我来到这个世界是在做什么的。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上期主题，那些与爱有关的歌。第一首歌来自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

梁静茹在还没出道之前就很欣赏无印良品的歌曲，直到发行第二张专辑时还特别跟品冠邀歌，但工作和时间都是擦身而过，直到品冠筹备专辑的时候才有机会合作，两个人对于这首合作的歌曲也是相当重视。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总有一首歌与爱有关，继续分享来自陶喆《爱我还是他》。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加这首歌来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这首歌的粤语版本首次收录于张学友1991年发行的专辑《情不尽》当中，主要表达了对于恋人的无限的眷恋。93年张学友推出了普通话版本，并且将其收录在同年发行的专辑《吻别》当中。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鲜橙。今天鲜橙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一档古早的音乐综艺啊，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它就是同一首歌。在我们小的时候，每个人都唱过同一首歌，每个人都听过同一首歌。在那个听歌软件还未兴起， MP3 甚至是卡式磁带又十分昂贵的年代，同一首歌几乎成了各年龄阶段的曲库。这档音乐节目留下的不仅是一首金曲，更有一个年代对于通俗音乐的美好回忆。它不仅仅是一首大家都会唱的歌，也是一档曾经万人空巷的国民音乐节目。而且同一首歌这个节目呢，还曾经发过专辑，比如说今天想跟大家聊到的《同一首歌难忘旋律》第一集里面的一些歌曲。这个专辑收录的第一首歌就是节目的同名主题曲《同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不知道您是否还会唱呢？

其实入选同一首歌的曲目多半是80、90年代的老歌，熟悉这些歌曲的观众正是60后、70后那批人，也就是我们的父辈。节目组请来豪华的歌手阵容，唱父辈们年轻时的歌，就是想替他们找回回忆。比如说天后王菲曾在节目上翻唱过邓丽君的这首《又见炊烟》，诗情画意，空灵婉转，菲姐那会的现场功力非常了得。

在同一首歌的舞台上，刘德华穿着帅气的皮大衣，唱着那几年火遍大街小巷的《忘情水》，还有《爱你一万年》。当时华仔一伸手，千百的观众都挤着跟他握手。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继续回到光影留声机，回到同一首歌的舞台。这几年又开始重新回归观众视野的迪斯科女王张蔷，当年也出现在同一首歌里。她留着爆炸头，穿着紧身裤，亮片衣，戴着大耳环，潇洒地唱着《爱你在心口难开》。她的人，她的音乐，把80年代的个性蓬勃、热烈奔放展现得淋漓尽致。

怀首歌节目的首次出现是在2000年，世纪之交出现的这波怀旧情绪也和90年代现代化城市化的步伐有关。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实用主义。无数人背井离乡，在这一时刻投入到城市打工的大潮，一代人的生命轨迹需要以某种形式被铭记。孙悦的《祝你平安》抚慰着他们的内心，歌词中唱道：生活的路总有一些不平事，请你不必太过在意，潇洒一些过得好。

同样来自田正的《铿锵玫瑰》，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再多忧伤，再多痛苦，自己去背，也唱出了对普罗大众的鼓舞。这两首歌都是当时的打工人之歌。

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那个时候同一首歌的常客还有刘欢，那首豪迈大气的《从头再来》创作初衷是为了鼓励下岗工人重拾信心，身处逆境也要勇敢地面对人生的挑战。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这种士气十足的歌出现在那个时候，因为往前走还有一个崭新的世纪可以期待。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我的记忆当中，同一首歌还有几缕淡淡的乡愁，但愿人长久，军港之夜，外婆的澎湖湾，涛声依旧，黄土高坡，以古典浪漫的抒情向逝去的田园牧歌。同一首歌完成的是一场对过去的集体追溯，通过短暂唤醒加了柔光滤镜的过去，来忘却对未来的迷茫。

商业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聊到同一首歌这档音乐节目。刚刚我们提到了同一首歌的怀旧，但是它却并非泥古，还裂变出新的生机。比如同一首歌第一期第一首是心跳男孩动感男孩唱跳的青春舞曲，时尚动感青春充满新生的躁动。

其实90后95后从磁带里听到的歌都能在同一首歌上看到真人演唱。08年王心凌穿着枣红色裙装，梳着那几年很流行的斜刘海，唱着传遍大街小巷的第一次爱的人。那时天国的嫁衣、微笑 Pasta 等电视剧在内地热播，王心凌炙手可热。

0: 2000年前后，从台湾刮来了一阵清新甜美的风潮。台湾流行乐坛的四大教主，流行教主蔡依林，电影教主张韶涵，甜心教主王心凌，可爱教主杨丞琳，走的都是不同程度的甜美风、甜辣风。那时的王心凌走到哪儿都被要求唱《看我72遍》《爱情36计》。S.H.E 在同一首歌最常唱的是《中国话美丽新世界》，还真的是一个美丽新世界。印象中的同一首歌是《蹦蹦跳跳花花绿绿》，让人目眩神迷的。因为是户外演出，请来的当红流行歌手唱的歌都很能调动现场氛围。孙燕姿《神奇绿光》，梁静茹《勇气》，燕尾蝶，陈慧琳《不得了不如跳舞》，让每个星期五7:30热闹的就像是过节。同时，同一首歌还是当时内娱少见、视野足够开放的文艺大融合舞台。除了怀旧金曲、港澳台流行大杂烩，他还举办过中韩歌会、中日歌会。所以，同一首歌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个多元、包罗万象的舞台，不仅让60、70、80、90年代的偶像同台演出，还是个中日韩的大联欢。老歌新唱，经典重唱，跨界搭档，经典与流行，传统与时尚，好像没有界限，都可以融合在一起，包容进同一个舞台，呈现出一种多元兼容的气质。好的，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行程，我们下期见。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7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蓝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4集，一大发明。皮克先生立即采取行动，他先给儿子开列了一张包括2978道算术题的大片子，大片子从桌上一直拖到地面，又在桌子底下卷成一大卷儿。小皮克爬到椅子上去演算，开头他挺规矩，后来算得有些昏头昏脑，就做起小动作来。当然喽，像摇晃椅子呀，用手悄悄按住一只苍蝇的后腿儿呀，这些绝不是一个美男子应有的教养。所以皮克先生非常生气，他探头往作业上看，又恰好看见5+3=9，于是他火冒三丈，一伸手狠狠揪住儿子的耳朵，大声喊：5+3=9吗？你怎么给我算的？小皮克的耳朵给拉得老长，老皮克只好松开手去揪另外一只。你倒说说看，你是怎么算出来的？ 小皮克不知道自己这时候看上去已经完全像一头小毛驴，只是觉得很疼，哎呦哎呦哼着说，五加一是六，再加一是七，再加一是八，那再加一就是九啦。皮克先生生气极了，他大声地喊叫说，再加一还是十呢。他一边叫一边狠狠给了小皮克一记大耳光。小皮克不知道自己怎么会一下子仰面朝天躺到地板上，就看着爸爸发起呆来。简直是个笨蛋，你的手指头是干什么用的？站起来好好瞧着。皮克先生伸出一只手张开五指，这是几？
4: 是五。
3: 对了，再瞧。皮克先生又伸出另外一只手竖起三个指头，这是几？
4: 是三。
3: 现在再数一数。皮克先生把两只手并到一起，一共是几？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共是八，五加三等于八，
3: 这就对了嘛。皮克先生得意地说，你看这办法多灵，要好好的跟你爸爸学。好，接着算吧。
2: 底下的演算顺利多了，老皮克神气活现地背着手踱来踱去。踱了一会儿，他走进桌子，探了探头一看，不料又看见一个十一加五等于十八。老皮克勃然大怒，随手又是一个大耳光，第二次把儿子送到地板上去了。
4: 我的手指头不够用。
2: 儿子小声辩解着，
3: 你起来给我好好瞧着。
2: 皮克先生怒气冲冲地喊，一屁股坐到椅子上，脱下皮鞋和袜子，把两只大脚丫子举到桌子上。他又拼命伸长胳膊，将两只手摆在大脚丫子的两旁。
3: 多少加多少来着？
4: 十一加五。
3: 你从左往右数，先数十一个，再数五个，然后数数总共几个。
2: 小皮克走上来，点着爸爸的手指头和脚趾头仔细数了一遍，回答说，
4: 十一加五等于十六。
3: 这就对了。
2: 老皮克长吁了一口气说，
3: 笨蛋，你怎么就想不出这个办法来？你长的脑袋是干什么用的？
2: 为了演算方便，皮克先生把儿子的袜子前头剪掉了一条，让脚趾头能整整齐齐露出来。随后他把自己的两只袜子也剪了，心想，
3: 这回再上街买个菜什么的，可就比原先方便多了。哈，没想到我一下子就冒出这么好的主意来，我得申请专利，再把专利权卖给环球袜子公司。对，就这么办。
2: 过了不久，全城的繁华街道和十字路口都出现了醒目的大广告牌。皮克先生震惊科技界一大发明，双十牌算术袜子，誉满全球，款式新颖，经久耐用。老皮克很严肃地对小皮克说，
3: 现在我不光是个美男子，而且成了一个发明家，你要完全像我，光是漂亮就不够了，这很难，可是你必须做到。我可不允许我的儿子有一丝一毫不像我的地方。从明天开始，你要到学校里去读书。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
1: 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
2: 植物也会睡觉吗？
3: 天上为什么会下雪？
4: 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5: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6: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5: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7: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五集，小皮克上学。老皮克把小皮克送到学校去了，小皮克一走进教室就引起了骚动。一个男孩喊：哎呦，咱们班的新生原来是个小老头。孩子们一哄而上，将小皮克团团围住。啊，他有胡子，那么多，那么长，瞧瞧他脸上满是皱纹，丑死了。脑袋倒挺漂亮，像个大电灯泡，嘿嘿。大伙儿七嘴八舌的乱叫一通，小皮克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等大伙儿喊完了，他小声说：我不丑，我爸说我跟他一样是美男子。大伙儿轰的一声笑起来，有几个孩子都笑得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一个高个子的男孩说，一个高个子男孩跳上桌子，把手指头塞进嘴里，吹了声口哨。嘿，都来看吧，我们这儿来了个美男子。班里乱得一塌糊涂，几个男孩挤到小皮克身边，动手动脚。高个子男孩从桌上跳下来，直冲上去，照着小皮克的光头顶，啪地打了一巴掌。不许打他，威利斯。一个金发的小姑娘跑上来说，别看威里斯个子那么高，那小姑娘一说她马上就老实了。认识一下吧，那小姑娘笑眯眯向小皮克伸出一只手，我叫珍妮。
8: 我叫皮克。
7: 小皮克跟她握握手。老师安排皮克和珍妮同桌，上课的时候，珍妮老是偷偷地看他这位新朋友。下了课，珍妮说：
8: 说真的，皮克，我觉得，我说了，你不会生气吧？
7: 小皮克说：当然不会。珍妮说：
8: 我觉得你确实不怎么好看。一般的说，像咱们这么小，是不应该有胡子的。我们家的米娅有胡子，可它是一只小山羊。还有，你的鼻头也太圆了，老爷爷才长着这样的鼻子。
7: 小皮克用手把自己的鼻头使劲捏了两下，然后问珍妮：

0: 你看这样子是不是好一点？珍妮又惊又喜呀，原来是能变的。小皮克得意地说，当然，胡子也是我爸爸一根根插上去的，要是你不喜欢，我可以拔下来。珍妮问，我能碰一下你的脸吗？小皮克说，当然。珍妮用一根手指头轻轻地在小皮克的脑门上按了一下，脑门上一条很深的皱纹在中间断开。他又按了几下，那条皱纹完全不见了。啊，真好！珍妮叫起来。他再也安静不下来了，他一双灵巧的小手在小皮克的脸上忙碌着。不一会儿，班里的小姑娘都跑来帮忙，铅笔、削笔刀、头发卡子全派上了用场。他们还将小皮克的胡子小心地一根根拔下来，安到他的光头顶上。他们本来就应该长在这个地方的，珍妮解释说。威利斯一开始在教室后头看着，拼命吹口哨，后来他敌不过好奇心，也挤上来看。这么一看，他不由得啊了一声，满脸是嫉妒的神色。他真变成了个美男子，这是怎么回事呀？放学时，班里的同学都有爱地跟小皮克喊再见，小珍妮还笑眯眯地亲了一下他的脸蛋儿。小皮克觉得这一天真是他最快活的一天，可是他没想到这一天还有个最不快活的晚上。老皮克正坐在屋子里照镜子，看见一个他不认识的男孩子闯进来。老皮克没好气地说，第一，你应该先敲一下门，第二，小皮克上学去了还没回来，我可不允许别的孩子。那个男孩子喊，爸爸。这一声可把老皮克吓坏了，他口吃地说，你是皮克？对呀，爸爸。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样子？你的胡子呢？
1: 拔掉了。
0: 那个没良心的小子说，
1: 珍妮说不好看，说小山羊才长胡子，大伙都说我那样子活像个老头子。
0: 什么？
1: 老皮克气得发昏，
0: 我经受过78轮比赛的考验，是堂堂正正的天下第一美男子，你跟我一丝一毫都不差，怎么会像老头子？倒是你现在这鬼样子，活像大街上的小流氓，给祖宗丢脸哟。
1: 老皮克喊个没完，越喊越气，最后跳起来把小皮克按在床上狠狠地揍了一顿。打完了，老皮克坐下来叹气，叹完了气，他振作起精神，把小皮克安顿在小椅子上，给他恢复本来的面貌。他从下午忙到天黑，又从天黑忙到第二天黎明。可怜的老皮克累得精疲力竭，但是他没有白费力气。小皮克上学去的时候又变得和老皮克一模一样了，就连走路的姿势也是按他教的那样，弓着腰，将双手背在身后，一步一点头，跟老母鸡啄米似的。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六集，大结局。

小皮克到了学校，大伙都呆住了。想不到过了一夜，他又变成个小老头子。女孩子们都有点泄气，小珍妮就更不用说，她眼泪汪汪地看着小皮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有威利斯显得十分高兴，他说：哈，这才叫美男子呢。小皮克躲在教室里不敢出去，就是这样他也得不到安宁。外班许多淘气的男生跑到这儿来，从窗户向里张望，吵吵嚷嚷，还吹口哨。老师只好亲自出去对他们说：回去吧，不要看了。小皮克虽然长得像个凶巴巴的老头子，可是他的心很善良，你们这样做他会难过的。幸亏老皮克没在这儿，不然他不跟这位老师拼命才怪呢。珍妮他们知道小皮克还为昨天的事儿挨了一顿揍后，都十分后悔，谁也不敢再轻举妄动了。哪知小皮克宁可再挨100顿揍，也绝不肯当老头子。这么着，孩子们又热心地忙碌起来。老皮克当然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变成个不孝之子，当晚他狠狠教训了小皮克一顿之后，又熬了一个通宵，把儿子变成美男子。打这天起，老皮克就同那群孩子展开了拉锯战。情况大抵是，每天一清早，小皮克像是跟他爸爸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背着手，弓着腰，迈着慢腾腾的四方步走向学校。可是晚上放学，他又变成一个活蹦乱跳的普通男孩，使得老皮克又生气又伤心。老皮克实在不明白，他们干嘛一定要把美男子变成丑八怪。至于结局嘛，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老皮克有一回喝醉了，又在公园的树林里碰到那群仙女。仙女给了老皮克一种药，老皮克把药给小皮克吃下去，小皮克的圆头鼻就变得非常结实，再也休想捏得动，胡子也变得极牢，用老虎钳子都拔不下来，皱纹再也按不平，光头自然也永远像个电灯泡。另一种说法刚好相反，小珍妮他们得到了这种药，他们先把小皮克收拾得漂漂亮亮，然后给他吃下了药，让他的爸爸再也没法把他变成一个可笑的老头子。小朋友们，你更喜欢哪种结局呢？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四个吹牛皮的年轻人。在一个村子里，住着四个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他们不懂得经商，也不会种庄稼，他们懒得像条虫，成天无所事事，得过且过，虚度年华。他们最拿手的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吹牛皮。凭借这种本事，四个年轻人经常出入一些社交场合，他们常以编造荒诞的故事哗众取宠。有一次，四个朋友一起参加了一个婚宴，在众多的来宾中有一个陌生人，她并不漂亮，但是衣着讲究，身穿鹅绒衣，头缠丝巾，一把金色的短剑配挂在腰间的宽皮带上。四个朋友看了他的穿戴，分外眼红，他们很想有朝一日也像陌生人那样打扮一番。干嘛不想一个法子把他的衣服骗过来呢？吹牛皮大王之一，名字叫芒加的说道，怎样才能让他乖乖的把衣服交出来呢？我们得想个办法才是。另一个接着说道，我有办法了，应该发挥我们的才能，让他自己把衣服乖乖的交出来。我们可以邀请他参加故事比赛，我们每个人都讲一个最荒唐的故事，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失败了，就要做胜者的奴隶，那人绝对编不出什么怪诞的故事，他肯定要输的。他只要一当上我们的奴隶，他的衣服自然就属于我们了。当然，我们只拿他的衣服，人还得放他走，这样到时候人们还会夸奖我们宽宏大量呢。芒家洋洋自得地出谋划策，这倒是个好主意，其他三人赞同道。于是四个年轻人把陌生人团团围住，互相交谈了一会儿。接着芒家问陌生人，你是否经历过各种场面，听过许多荒诞的故事？哦，当然，陌生人回答，我一生中听到过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故事，不过我敢打赌你听到的奇怪故事没有我多。我见过的奇怪事情你们全都没见过，第三个年轻人说。那好，干脆我们来打个赌，每个人讲一段最不平常的奇遇，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得认输并做胜者的奴隶。芒家急忙提议道。这个主意不错，陌生人说，请东道主做我们的仲裁人。四个牛皮大王互相会意地笑了，他们满意地看到事情正按他们的计划顺利地进行着。东道主是村里的头人，他同意做仲裁，故事比赛开始了。你们先开个头吧，陌生人说道，我最后一个讲。四个年轻人中的一个开始说了，我刚出生的时候，母亲很想喝新鲜的椰子汁，可是爸爸不敢爬高，所以他请求叔伯们替他去摘椰子，可是树实在太高了，树干又很滑，没有一个人敢爬上去摘椰子。我看到母亲非常失望，心里很难过，于是趁屋中无人时，便悄悄地从摇篮里爬出来，爬上了椰子树。我爬到树顶后，摘下几个椰子，又飞快地滑下树干，把椰子放到厨房的桌上，再蹑手蹑脚地爬进摇篮。后来，全家人谁也不知道椰子是怎样跑到厨房里来的。

陌生人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然后默然不语。现在轮到第二个年轻人讲故事了，他的故事是这样的。在我只有一个月大的时候，一次我出去散步，当路过一个果园时，我感到肚子很饿，我便爬上一棵果树，摘了几个水果吃。在绿叶丛中，我感到阴凉而舒适，所以很快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我看见有人将我爬树用的梯子给搬走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从树上下来。后来，我决定到村子里去借个梯子。梯子借到后，我就扛着它靠在树干上，用这种办法，我平稳安全地爬下树来。这个年轻人停止了叙说，以期待的目光凝视着陌生人。陌生人又点了点头，用无所谓的态度说道，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现在该第三个吹牛大王开始吹牛皮了。当我还只有七岁的时候，一天我到森林里去玩，忽然一只野兔子从我眼前窜过去，我赶紧尾随着它，想一把捉住它，可是转瞬间它便消失在树丛中。这时我把手伸进树丛，揪住兔子的尾巴，竭尽全力硬把它拖了出来。你们可以想象到，当我发现揪住的是一只老虎的尾巴时，该有多么恐怖啊。那只老虎怒视着我，发出雷鸣般的咆哮。我急中生智，不失时机地用左手抓住它的上颚，右手抓住它的下颚，两手用力一掰，就把这只凶猛的野兽撕成两半了。陌生人依然无动于衷，多离奇的经历，他轻松地说。接着他的视线转到盲家的身上，现在该轮到盲家讲故事了。盲家正全神贯注地思考着最荒唐的事情，看来这个陌生人不会轻易上当受骗的，但是他认为自己必须成功，因为他的伙伴一个个都失败了。去年他开始说了，我去捕鱼，通常我都会捕到许多鱼，但那一天我的运气不佳，没有一条鱼落进我的网里。后来我回到岸边，在那里遇到几个渔夫，他们告诉我海里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鱼了。我想弄个水落石出，于是我就出海去了。来到海的中央，我潜水下海，一直往下游去，终于到了海底。在那里我发现一条大鲨鱼，它把所有的鱼儿都吞噬掉了。我气得不得了，于是举起斧头朝鲨鱼猛劈过去，把它砍成了几段。由于没有吃中饭，加上和鲨鱼经历一番搏斗，我已经饿得快晕过去了。因此我在海底升起了一堆火，拿了几块大鲨鱼的肉放在火上煮，味道实在鲜美可口极了。我饱餐一顿之后，把剩下的鲨鱼肉带上岸来，让在岸边等候的渔夫们分享。打那时候起，渔夫们每次出海捕鱼总是满载而归。然而连这样离奇着轻轻地鼓了鼓掌。不过现在请听我的故事。在我居住的村子里着轻轻地鼓了鼓掌。不过现在请听我的故事。在我居住的村子里，我有一大片田地。有一天，一只小鸟丢下了一颗种子掉在地上，从种子里长出一棵大树，不久树上结满了果子。又过了几天，其中四个又大又圆的果子从树上落了下来。我用刀把它们切开，奇怪的是从里面钻出四个小男孩来。既然土地属于我个人所有，树和果实当然也是归我所有，那么这四个小男孩就是我的奴隶，我把他们抚养成人。可让我非常失望的是，这四个年轻人非常懒惰，他们不爱劳动，成天沉湎于闲聊和耍嘴皮子。一个星期前，这四个年轻人从我家里逃走了，我正在四处寻找他们。哈，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向你们宣布，我终于找到他们了。跟我回家吧，年轻人，你们很清楚，你们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四个人，你们是我的奴隶，从家里逃离出来，而我现在又找到你们了。跟我回家去，别再让我操心了。四个吹牛皮大王认识到事到如今是作茧自缚，他们已经落入

了自己设置的圈套。假如他们说这故事是真的，他们就成了陌生人的奴隶。如果说这故事是假的，他们就输了，同样要做他的奴隶。故此，他们进退两难，只能沉默不语。村子里的头人和所有的来宾都一致同意陌生人获胜。现在，你们是我的奴隶了。陌生人说，你们的衣服归我了，把他们脱下了，我就给你们自由。四个年轻人交出了衣服，满面羞涩地溜走了。在场的人哄堂大笑，个个都在嘲笑这四个自命不凡的吹牛大王。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弟弟在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啦，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吃零食，我不要穿鞋，在超市里我要出去吃午饭，我的饼干碎了，咋啦？来我们家玩。不行，你不能当公主。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啦，回家路上我又大喊我脚疼，妈妈说，
1: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0: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可是我都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甲沟味太浓了，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要不妈妈问，
2: 谁想听个故事啊？
0: 没人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3: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0: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她亲了亲我说，
2: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0: 第二天，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5: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奇。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6: 哭鼻子的灰小狼。从前有只身体很健壮的灰小狼，灰小狼的爸爸妈妈很疼爱他，一次也没有打过他、骂过他。灰小狼长得很高大，谁也不敢欺侮他，所以灰小狼一次也没哭过鼻子。他不知道哭是怎样一种滋味。灰小狼经常欺侮小伙伴，他打小兔子，他抢小刺猬在滚着玩的铁环，他还抢吃小熊手中的蜂蜜馅饼。看着小兔子、小刺猬和小熊哭了，他在一边拍手直乐。灰小狼觉得他们哭的样子真滑稽。有一天，灰小狼在路上走着走着，发现自己脚上的球鞋带散了。他不想弯下腰去系鞋带，他抓住一只正巧走过他身边的小松鼠。灰小狼打了小松鼠一巴掌，说，小东西，
7: 帮我把鞋带系好。
6: 小松鼠被打哭了，它一边哭一边帮灰小狼系鞋带。系完鞋带，灰小狼看见小兔子和小熊正在吃苹果，它想冲过去抢他们的苹果吃。它一迈腿，扑通摔了个大跟头，头撞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灰小狼头上鼓起了个大包，他伤心地哭了起来，眼泪哗哗直流。大伙儿第一次看见灰小狼哭，都不知怎么办好。小松鼠说：
8: 真对不起，灰小狼，你知道我是近视眼，刚才一哭，眼睛更看不清楚了。我把你左脚鞋的鞋带和右脚鞋的鞋带系在一起了，让你摔了一跤，真对不起呀。
6: 小兔子也上来说：灰小狼，摔疼了吧？别哭别哭，我来帮你揉揉，会好一点的。
9: 小熊说：吃了我的大苹果吧，吃了就不疼了。
6: 哭了一会儿，灰小狼不哭了，他对小伙伴们说：
9: 真对不起，朋友们，我第一次知道哭的滋味好难受，眼泪哗哗的，鼻子酸酸的，声音沙沙哑哑，抽抽噎噎的，止也止不住。可是我以前常惹你们哭，真不应该。
6: 没关系，你知道就好了。小兔子和小松鼠都很感动。还有，灰小狼抹掉最后一滴眼泪说：哭的时候有人来安慰一下，心里舒服多了，谢谢你们刚才安慰了我。
4: 从此以后，灰小狼非但不去惹小伙伴们哭，看见谁哭了，他还会好心的去安慰一下呢。
6: 小朋友，一只从来不知道哭是什么滋味的灰小狼，经常欺负小伙伴，可是当他第一次哭的时候，伙伴们反而安慰他，这让他很感动。他知道了惹别人哭的滋味不好受，也知道了在别人哭的时候要去安慰别人。我们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换位思考，理解别人的感受。
10: 小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呢？这里有好多好

河马先生笑了。小兔子第一次见到河马，他们是在一条大河边上碰到的。老河马很寂寞，很想交个朋友，而小兔子很胆小，看见河马吓坏了。河马朝前走一步，小兔子向后退三步。河马说：你不用怕。小兔子怎么会不怕呢？他第一次看到这样大的怪物，一步步往后退呀退。扑通，小兔子跌进了一个深深的大泥坑里，怎么也爬不出来。河马急坏了，他东跑西走，找来了一根很细很长的青藤，把它扔进了泥坑。上来吧，小兔，我拉你上来。小兔说：你在，我才不上去呢。河马急得没法子，忽然又想出来一个主意。小兔，你不愿意和我交朋友，我走了，我把青藤拴在泥坑边的大树上，你自己拽住爬上来吧。说完，河马就走了。小兔子还是不放心，它在泥坑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清早，他想，河马一定走了，我拽着青藤爬上去吧。小兔爬啊爬，终于爬出了泥坑。他再一看，泥坑边上根本没有树，那根青藤是拴在河马的一条粗腿上的。此时，河马累了，正在呼呼地睡觉呢。小兔子很感动，他在河马的耳边说：河马先生，谢谢你了，你真善良。河马从梦中惊醒，他瞧着小兔子，很和气地笑了。小朋友，小兔子被河马先生的外表吓坏了，不敢和他交朋友。可是当他掉进泥坑里时，是河马先生救了他。小兔子被河马先生的善良感动了。

0: 弟是个凡人精。半夜爸爸给我送到了外婆家，我知道今晚弟弟要出生了。当妈妈爸爸弟弟在医院欢聚的时候，我只能吃冷冷的燕麦，孤零零的玩跳棋。爸爸终于来接我了，妈妈说得对小宝宝好一点。凭什么呀？他不会单脚站立，不会接飞盘，不会吹口哨，给他开个派对，他连一个谢谢都会说。他还占了我的房间，讨厌，他应该住到厨房去。弟弟一天天长大，他开始抓东西扔我，他弄坏了我的东西。过我渐渐发现弟弟还是很有潜力的，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除了各种知识还教他画画，一起偷吃棉花糖，淋着雨去动物园玩。哈哈，这下爸爸妈妈赢不了啦，他们是两个人，我们也是两个人呢。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成语故事纸上谈兵。赵奢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大将，他的儿子赵括从小就熟读兵书，说起用兵的方法更是有理有据，别人都夸赵括聪明有才能，肯定会成为一位出色的将军。但是赵奢知道儿子虽然精通兵法，却从没有领兵打仗的实际经验。赵奢去世后，秦国派兵攻打赵国，赵王派老将廉颇带兵出征与秦国对战。廉颇的实战经验非常丰富，采用了防守的策略来应对秦国，想等待时机成熟以后再向秦国发动进攻。战争僵持了很长时间，秦国始终没能攻破赵国的防线，于是秦王想了个办法，他派人到赵国传送口信，谎称秦王非常害怕赵括，因为赵括精通兵法，如果是他来指挥赵国军队的话，秦国一定会败下阵来。赵王相信了谣言，下令让赵括代替廉颇来指挥战斗。赵括上任以后，在没有进行任何考察的情况下，就在图纸上写写画画，制定了一套新的战略计划。他以为能够获得胜利，结果却恰恰相反。秦国趁机将赵国的军队团团围住，轻而易举地消灭了赵国的40万军队。纸上谈兵说的就是赵括。纸上谈兵，指在纸面上谈论打仗，比喻空谈理论而没有实际经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也比喻空谈不能成为现实。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地地震，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了。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
1: 出门时，
0: 我不要穿鞋。
1: 在超市里，
0: 我要出去。
1: 吃午饭时，
0: 我的饼干碎了。
1: 咋啦？我们家玩
0: 不行，你不能当公主。
1: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
0: 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了。
1: 回家路上我又大喊，
0: 我脚疼。
1: 妈妈说，
2: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3: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
1: 可是
0: 光头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
4: 谁想听个故事啊？
1: 没人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5: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1: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他亲了亲我说，
4: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1: 第二天，
0: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6: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7: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时候开始听粤语歌的？粤语歌呢，从小听的是旋律，长大了才慢慢听懂了歌词。其中有很多经典的歌曲都让人念念不忘。说实话，这几年呢，贤成听粤语歌的频率变少了，可能粤语歌也变得没那么多了。但是呢，这两年我关注的一档节目，来自于湖南台和 TVB 联合举办的《生生不息》，这档音乐综艺让港乐又一次回到了很多人的视线当中。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港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进行的自我更新。今天的港乐不再是被困在经典这个类目当中的旧情怀，而是一种与家国记忆共同成长，兼具艺术性与传承性的音乐生态。1984年，谭咏麟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开唱，场场爆满，座无虚席。演唱会围场，谭咏麟走到观众席，将坐在其中的许冠杰请上舞台，两人即兴合唱一曲，博得了满堂彩。一个是香港流行乐的开山鼻祖，一个是彼时风头正盛的超级新人，两个人的歌声串通那个时代蓬勃乐观的空气，好似港乐黄金时代的最佳。
9: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8: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光影留声机继续为您送出。接下来的这首港乐是来自于回春丹乐队演唱的张学友《头发乱了》。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更年轻的一代为昔日金曲咏唱出新的韵脚。

这些事才能不会猜到，但你都对我太好，纠纷后一般感到焦灼，岁月

在生生不息这档节目当中，关于港乐千禧年和一零年代歌曲的选取则更为惊喜。周笔畅选择了一首陈奕迅相对小众的歌曲《今天只做一件事》，这首邓建明和周耀辉联手创作的佳作，细致地勾勒了现代人繁忙的都市生活，

方，熬至无汤。你哄骗你已满足现状，浮浮沉沉成熟似女王。

力强壮，你慨叹世过你的后浪，陪同情人行入了教堂，

0: 港乐就像一位老朋友，深夜约你出来喝酒，然后谈心事。在节目当中，容祖儿给出了这样一个漂亮的比喻，港乐成为一种永久不衰的大众艺术的原因就暗含其中。港乐唱市井生活的琐碎与温馨，是街头巷尾的人间烟火，唱刻骨情韵的缠绵悱恻，是爱情里的欲言又止，唱人生百味的缤纷色彩，让人们看到际遇里起伏的自己。在流行音乐的各种样貌里，再难找到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它可以牵扯人心最幽微隐秘的部分，也同时享有普世的宣传度。正如那条在网上刷屏的杨千嬅演唱会片段，歌者在陌生的巴蜀大地，面对熟练唱完整首粤语歌的观众，忍不住奔涌的眼泪。很多人都一样，听着港乐度过漫长而孤独的夜晚，在迷茫时低唱，在得意时高歌，感动于香港影视剧里的小人物与大英雄，以至于每每回想起这些人物，脑海中都会自动放起那些熟悉的 BGM。 所谓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就是这样从每个人的独家记忆里抽取了一条所有人都记得的线索。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0: gone mean。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将来继续跟大家推荐生生不弃这档节目当中那些经典的港乐。在节目当中，容祖儿喉咙不适，但依然坚持上台完成了这首独一无二的新蛋。这首2003年发行的粤语歌曲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全程大合唱的画面让人仿佛回到了过去那些与歌曲相伴的岁月。

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这两句国语歌词扣人心弦。李宇春干净的音色与对这首经典情歌的别样演绎，使得歌曲心意满满。

0: 其实关于港乐的流行密码，陈慧娴的感受更加宏观一些。她形容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乐坛很热闹，其实圈子热闹是因为她所处的时代热闹。彼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文化自信不断提高，电视传媒日新月异，香港作为开放的前端更是发展迅猛，整个中华文化圈层的社会氛围无疑是高昂乐观的。香港回归后，港陆交流日益加深，香港流行文化有了更广泛的输出渠道，而内地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香港。港乐崛起无疑是那个时代的缩影，良好的社会发展带来良好的创作环境，经济基础托举起港乐的生产，而文化的交流有益于港乐的传播，生产和传播合在一起便造就了流行。我们如今听到港乐金曲时感受到的岁月滤镜，正是那个时代繁荣的色彩造就，是独属于那个时期中国人的表达方式，与国家成长同步呼吸，顺着时代大势向上生长。港乐得以攀登高峰离不开这一点。可以说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是港乐扎根的土壤，健康的土壤决定了港乐发展的天花板。好的，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贤成，下期见。
1: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曾经有很多经典影视剧作品，每当音乐回响在我们耳边，总是可以想到曾经的一些影视剧画面。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华健《难念的经》。

歌曲也是1997年 TVB 电视剧《天龙八部》的主题曲，由林夕作词，周华健作曲并演唱，收录在周华健1996年12月20号发行的专辑《深

歌曲来自陈晓东，《倩女幽魂》也是陈晓东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2003年8月1日发行的专辑《Perfect Love》。这部电视剧也是当时一个暑假看到的，当时没有看完，暑假就结束了。也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导致那个暑假假期没有玩得很尽兴。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来自吴奇隆的《转弯》。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年我们听过的经典影视剧歌曲。

来自吴奇隆的转弯，也是由金培达作曲，武雄作词，收录在03国语影音全记录专辑当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萧十一郎》的主题曲，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看过这部剧集。

0: 剧《仙剑奇侠传三》的片尾曲，由孙毅作词，陈振兴作曲。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4: 大红母鸡和捡来的蛋。大红母鸡喜欢照顾小宝宝，它照看鹅宝宝，照看黑水鸡宝宝，照看鸭宝宝，还照看着十几个火鸡宝宝。但是晚上回到家里，他就开始难过，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小宝宝要去哄着睡觉和亲个晚安前的吻。这天早上，大红母鸡正从土里刨种子吃，突然发现灌木水丛中有一堆干草，干草堆里有个热乎乎的蛋。我的天哪，大红母鸡说，这蛋是哪儿来的呀？他用翅膀夹着蛋，跑到西来，跑到东。这蛋是你的吗？他到处问。你看见谁把蛋忘在了灌木水丛里？这会是谁的蛋呢？但是谁也没见过蛋的主人，也没有人要这个蛋。那谁来照顾他呢？大红母鸡问。谁来爱他呢？白鹅、黑水鸡、鸭子和火鸡一起说，当然是你啦。
5: 我？
4: 大红母鸡问。
5: 对呀，就是你。
4: 他的朋友们说，照顾这个蛋属你最合适了。于是大红母鸡把蛋带回家开始孵，它用了整整20个白天和20个夜晚。在这些日子里，白鹅来给它作伴。不知道这是不是鹳鸟蛋哦？白鹅说：“你会爱一只鹳鸟吗？”大红母鸡想了想鹳鸟的样子，它们的腿有向日葵杆子那么长呢。
5: 会的，大红母鸡说：“我会爱一只鹳鸟的。”
4: 黑水鸡也来陪大红母鸡，这会不会是天鹅蛋呢？黑水鸡说：“你会爱一只天鹅吗？”大红母鸡想了想天鹅的样子，它们静静地划过水面，就像小船在航行。
5: 会的，大红母鸡说，我会爱一只天鹅的。
4: 鸭子也来陪大红母鸡，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海鸥蛋啊？鸭子说，你会爱一只海鸥吗？大红母鸡想了想海鸥的样子，它们的双脚就像两片软软的红皮。
5: 会的，大红母鸡说，我会爱一只海鸥的。
4: 火鸡也来陪大红母鸡，
6: 这会不会是猫头鹰的蛋呢？
4: 火鸡说，
6: 你会爱一只猫头鹰吗？
4: 大红母鸡想了想猫头鹰的样子，它们的脸白白的，很可爱，黑色的眼睛炯炯有神。
5: 会的，大红母鸡说，我会爱一只猫头鹰的。
4: 那天晚上，大红母鸡想着它是多么需要一个小宝贝儿来爱护和照顾啊。
5: 别害怕，它对捡来的蛋说，我就在这儿等着你。
4: 它再也不去想蛋里究竟是什么鸟了。第二天早上，所有的朋友都来陪大红母鸡孵蛋。这时，大红母鸡听见蛋里传来叽叽叽和啪啪啪的声音。会是鹳鸟吗？会是天鹅吗？会是海鸥？

吗？会是猫头鹰吗？大红母鸡的心砰砰乱跳，像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啪，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小家伙从蛋里吃力地钻了出来。一个细小的声音问道，你会爱一只小母鸡吗？哦，大红母鸡说，我会爱一只小母鸡的，永远永远爱它。

0: 狗为什么会要尾巴？
1: 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2: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3: 用知识。

0: 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1: 老爸，人的指甲是怎么长出来的？
2: 指甲在皮肤下，能够制造指甲的部分叫甲根，长出来的部分就是指甲的本体。指甲底部白色的半月形就是指甲刚长出来的部分，指甲在甲根处刚刚形成是软的，长出来以后就变硬了。
1: 那为什么茧纹又会长出来呢？
2: 在每一个手指的指尖处，就是刚才说的甲根，它是指甲的生产工厂。指甲由一种硬角质蛋白组成，这种蛋白是从表皮细胞演变而来的。随着角质蛋白的不断生成，指甲也会不断生长。
1: 指甲多少天长一厘米？
2: 指甲生长的速度不是恒定的，它的生长与人的新陈代谢有关。少年儿童的指甲生长速度最快了，成人其次，而老年人的指甲长得最慢。
1: 原来是这样的。
2: 再有啊，如果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不好，就看不出这个半月形。
1: 老爸，快帮我看看魔镜看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我会表达自己，不要哭，清楚地说。有一只爱哭的小猪，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大家都叫它鼻涕猪。
3: 我不想叫这个名字。
2: 哭的时候，小猪说话都不清楚了。咦，他们在玩跷跷板，小猪也想玩，可是没有小伙伴给他让地方。哇，小猪又哭了，话也说不清楚。小熊也想玩跷跷板，但是他没哭。小熊说：小狗，换我玩一会儿好吗？小狗说：当然可以啦。哎呀，小猪的洋娃娃坏了，小猪在猪爸爸面前一直哭，却说不清楚话。小猫的汽车坏了，它是这样对猫爸爸说的：爸爸，请您帮我修理一下小汽车吧。猫爸爸说：好啊，你要和我一起修理吗？小猪的冰淇淋被小狐狸不小心撞在了地上，小猪又哇哇地大哭起来。小狗的冰淇淋也被小狐狸撞掉过，小狗却没有哭，它是这样和小狐狸说的：哎呀，我的冰淇淋掉了，还好没有弄到你身上，下次我们俩都要小心一点呀。小猪想再多吃一根胡萝卜，于是他就呜呜呜地哭着耍赖，但是却说不清楚。猪妈妈很无奈。小象想多吃一根香蕉，于是对妈妈说：妈妈，我没吃饱，我还想再吃一根香蕉，可以吗？
4: 哦，当然可以，我的宝贝儿。
2: 小动物们不喜欢和小猪一起玩，因为它很爱哭。小猪看着大家开心的一起玩，哭得更厉害了。大家不和小鳄鱼玩的时候，小鳄鱼没有哭，它是这样说的：小伙伴们，带我一起玩吧。
5: 好啊，我们一起玩吧，
2: 人多做游戏更有趣。小猪想，每天哭哭啼啼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4: 我要像其他小动物一样

妈妈温和地说，这辆自行车对你来说有些大，换一辆小的脚踏车好不好？好的，小猪点点头说。猪妈妈惊喜地发现，小猪这次居然没有哭。哇，外面下着大雨，小猪好想出去玩。小猪刚想大哭，但是他忍住了，想了想说，妈妈，我想出去玩一会儿。妈妈给他穿上雨衣，并叮嘱道，玩一会儿就要回来，否则要感冒的。小伙伴们终于不再叫小猪鼻涕猪了，因为小猪不哭了，也能清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了。哈哈，我不会再哭了，以后我要清楚地说出我的想法，甩掉鼻涕猪这个名字。不要哭，清楚地说出你的想法。小朋友们，你知道了吗？

个凡人印。半夜爸爸给我送到了外婆家，我知道今晚弟弟要出生了。当妈妈爸爸弟弟在医院欢聚的时候，我只能吃冷冷的燕麦。孤零

0: 一弄完跳起，爸爸终于来接我了。妈妈说得对小宝宝好一点。凭什么呀？他不会单脚站立，不会接飞盘，不会吹口哨，给他开个派对，他连一个谢谢都会说。他还占了我的房间，讨厌，他应该住到厨房去。弟弟一天天长大，他开始抓东西扔我，他弄坏了我的东西。啊，弟弟是个烦人精。不过我渐渐发现弟弟还是很有潜力的。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除了各种知识，还教他画画，一起偷吃棉花糖，淋着雨去动物园玩。哈哈，这下爸爸妈妈赢不了了，他们是两个人，我们也是两个人呢。
1: 小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呢？这里有好多好。

我叫李炳赫，今天给大家说的故事，巧虎问路。有一只骄傲的小老虎，在大森林里迷了路，向谁去问个清楚呢？他找到蒙头大睡的野猪。喂，快停止你难听的呼噜，只给我一条回家的路。野猪生气的眨眨眼，转身给小老虎绊了屁股。小老虎讨个没趣，又去问忙碌的小松鼠。嘿，如果你告诉我的住处怎么走，我就让妈妈给你最好的食物。松鼠像压根没听见一样，照样亮它的大蘑菇。小老虎勃然大怒，冲向一只戴眼镜的老白兔。哈，花脸的兔老头，只给我一条回家的路。我的腿已经走得发软，我的肚子已经饿得打鼓。白兔慢腾腾地抬起头，森林里的路大家都熟，可像你这样不懂礼貌，哪怕踩着路，你也问不出。谢谢大家。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爱不释手。陶渊明是东晋末期非常有名的大诗人，也是我国第一位山水田园派诗人。陶渊明以前在朝廷里做官，受到了奸臣们的排挤，一直都没有得到提拔。渐渐的，这种生活让他感到非常厌倦，不愿意再为五斗米折腰，所以最终选择了弃官归隐。隐居之后，陶渊明终于过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他每天在家里种种地，赏赏风景，看看书，写写诗。他的诗篇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恬淡雅致，诗境优美，得到了后世很多文人的赞美和喜爱。然而在陶渊明活着的时候，他的诗作却一直无人问津。直到陶渊明过世百余年，南朝梁国的文学家萧统看到了陶渊明的诗文后十分喜欢，于是他收录了陶渊明的诗文，并且编纂了《陶渊明集序》。从此，陶渊明和他的诗歌才得以被世人所知。萧统为这部文集作序时曾说：“我爱读陶渊明的诗歌，不能释手。爱不释手，喜欢的舍不得放手，形容极其喜爱。”
2: 会啊。

0: 你又跑掉咯。
1: 在一起，我的弟弟是个小宝宝，他不会刷牙，也不会擦鼻涕，他还很会制造垃圾，常常乱丢食物，他喜欢对人吐舌头，很没有礼貌，他每次都玩得全身脏兮兮的，他只会说不和叫爸爸，他每天很早起床，还总是吵醒我，他常常弄坏我心爱的玩具，我快要发狂了，希望他尽快走开，他却露出了可爱的微笑，还拉扯我的头发，当他两眼直直看着我时，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虽然他常常让我感到生气和难过，但他依然是我最棒最棒的弟弟。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听华语乐坛那些合唱金曲。合唱金曲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刻的情感表达，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今天听的第一首歌是由张国荣作曲、许冠杰作词的一首粤语歌，最早在1988年由张国荣、许冠杰合唱。张国荣视许冠杰为偶像，并且倾情献唱，传为歌坛佳话，沉默是金。当时呢，正值香港歌坛史上狂热的歌迷之争、坛张争霸白热化的阶段，而这首歌曲对张国荣也具有着借歌明志的意义。

一个为偶像，一个为迷弟。郑中基视张学友为偶像，而且二人同属宝丽金唱片，于是在1996年他们合唱了一首《左右为难》，也是传唱度很高的金曲，收录在郑中基199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在歌曲中，张学友从爱情的角度出发，表达了爱上一个人却无法相守的无奈和痛苦，而郑中基则是从友情的角度出发，表达了面对友情和爱情时的左右为难和纠结。歌曲旋律流畅，歌词深刻，让人在听歌的同时也能思考人生中的各种情感问题。

2002年，刘德华和梁朝伟合作主演了电影《无间道》，两人是无线训练班的师兄弟，同为无线五虎将之一。除了饰演电影，还合唱了电影的主题曲《无间道》。《无间道》有着刚烈、真挚、炽热的情感，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曲，旋律

0: 流畅，节奏明朗，刘德华和梁朝伟的演唱衔接巧妙，再加上词作者林夕不凡的写词功力，使得歌曲充分表达出了男人对于情谊的挣扎。两人的歌声充满了迷茫和无奈，再配合电影中那浓重的黑色以及各种故事情节，也使得歌迷明白了身不由己其实是生活的唯一状态。
1: 也待你活下去，挨劲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1991年，由谭咏麟作曲，林振强作词，创作了一首《我做得到》。这首歌是1991年《我做得到》香港电台青年行动的主题曲，收录在谭咏麟1991年发行的专辑《迷情》当中。而这首歌呢，是谭咏麟和成龙合唱的一首粤语歌。这是一首充满着正能量和激励性的歌曲，强调了勇气、坚持和实现目标的重要性。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华语乐坛当中的合唱金曲。下面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叫做《非常夏日》，最早收录在张学友1994年推出的音乐专辑《饿狼传说》当中，最初是合唱版，由张学友和王菲合唱。在这首夏日歌曲中，张学友与王菲联手打造了一首动感十足的音乐作品。张学友以独特的嗓音描绘出夏日阳光的热情，王菲则以她的深情演绎展现了恋爱剧场般的炽热，让人感受到夏日的漫长和原始魅力。她鼓励人们忘却忧虑，尽情地享受夏日。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

0: 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2024年国产剧集市场表现颇为亮眼，王家卫的电视剧《繁花》成为业内热议的品质大剧，《玫瑰的故事》引发全网追剧玩梗，《山花烂漫时》将国产剧带到了现象级的 9.4 分，《墨雨云间》再现古装剧的持续热度，伴随着热播剧的陆续出现， OST 的市场表现也引人注目。例如平台的歌单数据显示呢，在墨雨云间剧集宣传期，由王心凌演唱的 OST 观雪累计听众达115万，歌曲横扫了13个音乐榜单，累计上榜了263次。在繁花播出时，王家卫风格的配乐引发全网热议，偷心、随缘、安妮等多首老歌也迎来翻红，爆款剧集者常有，带动 OST 全面出圈者不常有。影视音乐的出圈时机到底是什么呢？根据相关的报告显示，2023年影视音乐新增歌曲数量超过了5000首，增长37.8%，年度用户收听总量超过100亿次，年播放量超过1000万次的歌曲数量同比增长了12.4%。在影视行业提质减量的背景下，OST 作品在向更加精品化的方向发展，更加考验制作方的专业态度与审美。影视公司也不再仅仅满足于作为 BGM 的传统角色，而是积极转型为内容创作的重要参与者，从项目策划初期就深度介入，力求音乐内容与剧情人物性格的完美契合。同时，高质量的 OST 已经成为剧集宣发中的杠杆，能够以小成本撬动大效果，实现宣传效益的最大化。例如由王心凌演唱的电视剧《墨雨云间》片头曲《观雪》，在剧集开播前，主角吴谨言与演唱者王心凌就实现了一波联动。二人继《浪姐》之后，《墨雨云间》播出期间，王心凌在演唱会现场演唱《观雪》，相关话题获得央视文娱等11家。在《墨雨云间》播出期间，王心凌在演唱会现场演唱《观雪》，相关话题获得央视文娱等11家媒体发布，词条最高位于文娱榜单20位，总浏览量到达了966万。某种程度上 ，OST 的逆势上扬不仅是对内容质量的坚持，也是对商业传播的创新。在玩法上更多样，更注重内容品质，既能与剧情相辅相成，也能独立于剧集之外触动人心，最大程度地发挥 OST 的长尾价值。除此之外，关于2024年高质量 OST 的井喷，业内呢有更多的一些分析，但是对于我们普通观众来说，意味着我们能看到更多制作精良的剧集，听到更多好听的音乐。甚至有些时候，我们不经意在某平台刷到的影视音乐让我们念念不忘，甚至反过来去追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2024年那些优秀的影视音乐。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第一首歌就是来自于2024年刷屏的古装热剧《墨雨云间》，由张韶涵演唱的《观雪》。

电影《赵娃娃》的片尾曲《我想当风》由唐田作词，彭飞作曲，陆先生乐队演唱。金牌词曲作者再度联手，打造出这首朗朗上口又兼具态度的表达品质作品。流行摇滚的曲风激荡着年轻人特有的倔强与慵懒，搭配着平实且坚韧的歌词，让每一颗向往自由的心都能够感受到共鸣。

接下来这首《墨色回响》同样是由歌手张韶涵演唱的一首歌曲，是电影《默杀》的推广曲。歌曲从银河娓娓道来，又以空灵渺远的尘埃缓缓终止。在张韶涵生动的诠释下，整首歌对亲情的思念入耳入心，那些无法挽回的遗憾，无法忘记的怀念，满溢在字里行间。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一响》由周深演唱，是电视剧《狐妖小红娘》月红篇的片尾曲。该剧改编自同名动画 IP， 主要讲述了涂山虎祖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在2024年，一首来自于李翊君老师1995年演唱的经典老歌《诺言》，因为郭有才的翻唱意外翻红。2024年5月9日，郭有才在抖音上上传了他演唱的《诺言》视频，随后该视频获得了9.4万点赞，登上了抖音娱乐榜。他的直播带火了菏泽南站，使其成为了网红打卡地，每天的客流量超过30万。郭有才的经历展示了坚持和梦想的力量，用自己的努力追求着梦想的同时，也承担着生活的责任。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2024 OST 来自于雷佳演唱的《远方的花》，来自于电视剧《玫瑰的故事》主题曲，歌词由唐田作词，彭飞作曲并担任制作人。雷佳细腻清澈大气圆润的嗓音诠释出从容洒脱坚强又坚定的女性力量，

接下来这首歌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向云端，山那边，海里面，真实的我应该走向哪边，很多人在这首歌里找到了自己的情感寄托。

0: 就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

0: 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拜拜。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琼瑶剧的那些经典歌曲。琼瑶是有名的言情小说家，因为创作的那些经典歌词也火出圈了。他的作品以细腻的情感描绘、曲折的情节架构和浪漫的氛围营造而著称。他的文字仿佛是有一种魔力，能够深深地触动读者的内心，让他们沉浸在他所编织的爱情世界当中。如今火花燃尽，翩然归去。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是1975年琼瑶为当时的电影《在水一方》谱写的同名主题歌。1980年邓丽君演唱了这首歌，并将其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从此《在水一方》红透了大江南北。1988年琼瑶推出《在水一方》的电视剧版本，歌曲改由李碧华演唱，作为电视剧的插曲出现。在这之后呢，也被众多的歌手翻唱过很多次。在水一方的灵感是来源于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曲调没有使用中国古代的传统五音，为作品增添了一分神秘的异域色彩，也更好地体现了柔

1987年，琼瑶剧《庭院深深》推出，同名主题曲作词是琼瑶，作曲是刚泽斌，原唱是江淑娜。这首歌曲以温婉动人的旋律和深情动人的歌词，抒发了人们对于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歌词中所表现的情感，既是对于过去的回忆，也是对于未来的期盼。

1986年的电视剧《几度夕阳红》有一首同名的歌曲，也是由琼瑶来作词。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感慨，表达了时光流逝、聚散无常的情感。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有着深刻的情感表达，也在文化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它是琼瑶首部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作品，1986年在台湾首播之后反响巨大，也使主演秦汉和刘雪华的人气飙升。剧中讲述的是女主角孟竹与何慕天的爱情故事，因为家庭反对没有能够走到一起，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遗憾。这首《几度夕阳红》由歌手潘越云演唱。

1990年的一部电视剧《婉君》赚足了观众的眼泪。琼瑶作词，同名歌曲《婉君》收录在专辑《六个梦》电视剧原声带当中。李翊君以其独特的嗓音再次描绘了婉君的冰肌如雪、纤手相凝、欢笑与泪痕交织。婉君的故事犹如望穿秋水、望断青春，耐人寻味。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琼瑶剧的主题曲。对于很多80、90后的听众来说，琼瑶剧并不陌生，而且非常熟悉。不仅剧情好看，歌曲也很好听。70年代的台湾流行乐坛和香港一样，也开启了与电影的跨界合作。许多歌手的专辑就直接以某部电影的名字来命名，而唱片内容则是该电影的主题曲、插曲或者是其他作品的混搭。由于可以利用电影来获得宣传效应，所以带动了唱片的销售。凤飞飞毫无疑问是这种方式的受益者。1977年，我是一片云因为演唱的是琼瑶电影的主题曲，从而呢，不仅使他通过电影这个舞台有了更大的知名度，也更因此与琼瑶电影结下了缘分。而琼瑶词作所确立的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也成为了凤飞飞最早的演绎风格。歌曲《我是一片云》，民间小调般的舒缓悠扬的旋律，加上琼瑶简化的古典唯美的歌词，一下子就把人带进了那个浪漫。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琼瑶剧的经典主题曲。那在这其中有一首歌不得不提，《还珠格格》第一部的片尾曲《雨蝶》，由琼瑶、许常德作词，张宇作曲。在这首歌中，琼瑶把人当作蝴蝶来写，表现主人公的心如蝴蝶一般勇敢，不顾风雨地飞向爱情。歌词表达的是对爱情的一种勇敢坚毅，这只蝴蝶象征着一位被爱包围的女子，不管风风雨雨，千辛万苦，也无怨无悔地执着于自己的感情，大有一番为郎消得人憔悴之意，可谓是把象征发挥到了

1992年，高胜美演唱了《青青河边草》这首歌，由琼瑶作词，左宏元作曲，同时呢，也是这一部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歌曲本身的旋律就非常的优美，再加上当时同名电视剧的收视率

很高，因此呢，这首歌曲也有着非常高的传唱率。左宏元的作品加入了台湾传统歌谣的元素以及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配合着千回百转的转音，那他创作的小调歌曲可以说也是充满了十足的韵味。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情深深雨蒙蒙》，也是同名电视剧的片头曲。这首歌与电视剧紧密相连，是电视剧情感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首歌曲，观众可以更加深入地去了解剧中人物的情感变化，增强观看体验。同时，歌曲本身呢，也很优美，歌词也很深情，所以也使得这首歌成为了一首独立的音乐作品，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本期歌单最后一首歌《情深深雨蒙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

0: 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有两期节目给大家带来一人一首成名歌曲的专题节目，希望在歌单当中可以听到大家喜欢的音乐。第一首歌来自许嵩，《城府》。

歌曲来自后弦的《西厢》，也是后弦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后弦05年9月16号发行的专辑《古玩》当中。他引用了古典著作《西厢记》，用自己的理解和方式创造出了这首歌曲。

0: 2000年的反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9: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1: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一人一首成名歌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挚爱呢？继续分享来自胡彦斌的《红颜》。

专辑 Music 混合体当中，也是历史电视剧《金歌传奇》的主题曲。红颜由林文炫作词作曲编曲制作，以 R&B 风格见长的胡彦斌在创作红颜的时候，强调整个曲调的抒情意味的同时，将多种音乐元素运用起。

歌曲来自周笔畅的《笔记》，也是由黄友珍作曲，唐田和黄友珍作词。这首歌曲收录于05年《超级女声终极 PK》的合集，后来收录于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的第一部流行音乐教材当中。

0: 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自从那个店开始，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这首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也是由光良作词作曲，收录在光良2005年1月21日发行的同名专辑《童话》当中。这首歌其实也是光良的代表作之一，他想要传达的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童话。

0: 赞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4: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5: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6: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2-9759-0202。
7: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8: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声，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童安格。1988年，童安格在韩国参观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